0: 对，就是说，我如果能够找到那个那个软件呢，对，我如果我的手机上的话，我就打算去联络个通。
1: 好，他陆地上，他的软件上面也不咋发现，没有办法去联系的，就是讲。
0: 你想多少钱？

0: 好的，这三次出来叫做三两万多，准备车辆问题，这个是三次几次？
1: 我
0: 这样就
1: 第三次。
2: 就是三十三除了三钢九三钢加三零三那个张，就是三十除了二十，这里跟你在上三三零张来，就是刚才在往张东来的。
1: 好，三十三十三十三十。

能看在这上合肥，我没有对面加上三张白旗，接着对面的加上说上对加上一声会对加四声，就来的先给那个我们的当时现在就上了会的就是那个房子不能老是那个之前我们下去过了一天就工作也行，回头再看刚才你们还想就下一下就是过去干嘛后

0: 男生说他吃素的。
1: 那他肯定是想吃屎，我跟你讲，说那个两斤数的飞来，想多了就，然后就没见了，就像是这次的电影，为什么安静？